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报，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报。玛雅布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如那扎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送礼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如那扎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修道院，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从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塔王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紧迫墙。塔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塔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塔王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
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乒乓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云豹，人们能找到四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水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Dibrugarh 飞机场和Tinsukia 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大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七八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标、动物的图标、蛇、花设计和雕花板。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上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上巴拉苏让在洛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拉苏让滚。一月份多千香客向巴拉苏让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杰兰布尔、南蓬、卢

0: the still well 地区发现了一钱。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哟？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尔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尔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尔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斯、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住持山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支持佛教，有的族支持基督教，有的族支持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尔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该邦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德吉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边境电影的苏努尼格唱的一首歌曲。

置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放祭扁纸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官邸、木梳、香蒂布和扎姆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里萨邦的用细和杂这办法创造的一个设计是很有名的纺织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壳错路。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披巾。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该部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查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10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纺成的地毯，它们是比较便宜的。手指及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手织布。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指机有很高的地位。卡迪棉布是很有名的，穿卡迪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手织技工业面对调整，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织机。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契机和一些时机，这些时机主要的反映印度对和外国的一些关系和印度的外交出击。印度将由明天起主办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本次会议由外交部长苏杰生主持。金砖国家成员国和伙伴官国的外长及代表团团长将出席，他们还将拜会印度总理莫迪。会议期间，金砖国家成员国外长将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议召开之前，苏杰生外长今天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多场双边会谈，他将与商务会兼助理外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麦肯纳宾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将分别由南非外长罗纳德拉莫拉和巴西外长麦洛维埃拉举行双边会谈，晚些时候还将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列夫举行会晤。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诺今天清晨抵达新德里印迪拉甘地国际外机场，他这次访英是为了参加明天开始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本次会议将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主持，金砖国家成员国和伙伴国的外长及代表团团长将出席会议，他们还将拜会印度总理莫迪。会议期间，金砖国家成员国外长将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印度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系列特别活动，展示印度在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方面的成就，并推广国际大贸联盟的目标。作为2026年国际大贸联盟峰会的前期活动，这些节目将重点介绍印度五种主要野生大贸猫物中老虎、亚洲狮、猫、豹、雪豹和猫豹。活动将展示保护工作成果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央政府与各邦政府之间的合作。这些主题活动将在古吉拉特邦、中央邦、奥里萨邦、锡金邦和马哈拉什托拉邦等不同地区举行。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明天将在新德里举办少数群体福祉国家峰会，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包容性发展，助力发达印度。该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峰会旨在加强包容性治理，提升政策覆盖面，并推动针对全国少数群体开展技术驱动的福利举措。此次活动体现了该部在发达印度愿景指引下，致力于参与式发展和合作联邦制的承诺。峰会将促进中央与各邦的协调配合、交流、
追加实践并就如何最大限度扩大部署各项福利计划的覆盖面，提升透明度和回击效果进行深入讨论。少数民族事务部指出，此次峰会预计将为包容性智能少数化少数群体扶持工作 提供前瞻性路线图，这进一步彰显印度政府致力于实现各社区公平发展、赋能参与国家建设进程的坚定决心。5月11日，也是印度在阿塔尔比哈利瓦杰帕伊总理任内成功进行波克兰实验的纪念日，即波克兰尽管当时面临许多诸多批评，但印度却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如今已成为本土科技强国。莫迪总理重申，政府致力于守护印度数千年悠久遗产，寺庙不仅是旅游目的地，更是吸引大量朝圣者的圣地，他们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与收入，是一个印度卓越的生动体现。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各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第一首是阿萨姆邦的民歌。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补充一篇短评。发达印度就业与生计保障市民为农村劳动者开启新生活。印度中央政府于2026年5月11日发布通知，正式启动发达印度就业与生计保障市民农村，简称 VBGRAMG Act。 该法案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落实。全面农业农民福利与农村发展部长西弗拉杰辛格乔汉表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将为农村贫困人口、劳动者家庭、妇女、自主团体和农民带来新的希望，显著提升收入保障，并推动大规模可持续乡村发展。乔汉部长在布帕尔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发达印度既然及法律通知已正式发布。根据新法案，从7月1日起，农村地区寻求就业的劳动者每年将获得125天的工作保障，比此前曼德拉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规定的100天增加了25天。他强调，在过渡时间，在曼德拉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的所有条款将继续有效，所有未完成项目将在7月1日前按原法案完成。新法案实施，细则正在与各邦官方协商后制定。政府承诺在过渡阶段确保没有一名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乔汉部长指出，大多数邦将有最多6个月时间完成准备工作。如果个别邦未能在7月1日前完成准备，则7月1日后开展的项目将按照发达印度既然即法案的资金模式执行。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已为该计划拨款超过95,000卢比，95,000卢比，用于创造就业。各邦也在各地预算中做出相应安排，中央和地方合计收入将超过51万卢比执行。乔汉部长强调，劳动者工资将通过直接福利转账直接打入其银行或邮局账户，目标是在3天内完成支付，最长不超过15天。若超过15天未收到款项，劳动者有权获得延迟支付补贴，补偿相关责任方还需要额外支付款金。如果未能按要求提供就业，还将发售失业津贴。他表示，这是一项

为劳动者赋值量量身设计的全年计划，将以每年超过100万51万亿卢比的资金规模，在农村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资源保护、乡村道路、桥梁、寒冬学校、儿童早期教育中心等建筑，同时有生计创造领域，将为妇女自主团体和农民生产组织、将建设工作棚等设施，还可开展防灾减灾工程，如河岸村庄、湖江建设等，为确保及时足额支付工资。行政管理费用比例从6%提高至9%。乔涵部长表示，这一举措表示着农村劳动者生活迎来新的曙光，该计划将成为实现发达村庄目标，进而建成发达印度的重要里程碑。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型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这些歌曲都表示着印度的浓厚的文化、博大精深的一个悠久文化。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安德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死老鼠》。在五加因的城市里住着一个小男孩，他叫拉特纳卡。在他出生以前，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母亲的疼爱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穷，但是拉特纳卡受到了慈爱、关心和一定的教育。当他十岁时，有一天他的妈妈告诉他：我的儿子，我是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点钱和首饰把你带大的，现在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剩下了，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到外边去找些事做，这样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在邻近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商人，他叫亚克萨德达拉，他把钱借给穷人，但是有能力的穷人。因此妈妈劝儿子去找那个商人。拉特纳卡服从了母亲的教导，去找亚克沙德达拉，介绍了自己的来意，并想向他借一些钱。听了小男孩的话，商人笑了，看了周围一下，指着一个死在路上的老鼠对他说：瞧，我的小男孩，那只死老鼠是钱，我能借给你，你把死老鼠带走可做一些生意。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他能卖得几十万，尽管我把几十万给了一个不聪明的人，也将是无用的。拉特纳卡想了几分钟，然后拿起了死老鼠

0: 以赢得商人的宠爱。小男孩用叶子做了一个小杯子，并把死老鼠放了进去。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喊：“卖死老鼠喽！”有一个商人养了一只猫，他看到小男孩卖死老鼠，为他的猫，就向小男孩买下了死老鼠，并还给了小男孩一把大豆。拉特纳卡拿着大豆回到了家，他马上把大豆泡进了水里。第二天，在已经泡透了和膨胀起来的大豆里，又加了一些盐和胡椒，带上一个大水罐儿，到市上去，坐在了一个树荫底下。他所坐的位置正好是每天砍柴人顶着非常重的柴捆，从树林里回来后必修脚的地方。拉特纳卡在那儿一直等到很晚。当砍柴人经过时，他给每个人送上一些大豆和凉水。又饥又渴的砍柴人对小男孩的服务非常满意，每个人给了他2块木柴。到了傍晚，木柴块堆成了一个小山似的。他把这些木柴拿到城市里，以2个卢比的价钱卖了出去。他把得来的2个卢比给了他的母亲1个卢比，他用另一个卢比又买了一些大豆。他每天都把大豆泡在水里，坐在同样的树下，一点点地为砍柴人服务。用这个方法，他在一个月里收集了好几车的木柴。使他走运的是，连续十几天下着雨，正好市上缺少木柴。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系列特别活动，展示印度在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方面的成就，并推广国际大猫联盟的目标。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明天将在新德里举办少数群体扶持国家峰会，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包容性发展，助力发达印度。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诺今天清晨抵达新德里印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印度将有明天去主办为期2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在近期国内视察中大幅减缩所建车队规模，同时保留了特别保护区规定的所有必要安保措施。印度侨汉部、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全印度广播电台，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学生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学生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作战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

赞的所有水生都感到困惑了。一个水生问，为什么刺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真实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毛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密解》，作者是王树英。罗奇密解又名财神节，印历6月8日到24日举行，是个重要的宗教性民间节日，许多经典和往事书中对此都有记载。罗奇密是位女财神，人们敬她不仅为了子孙满堂，而且为了招财进宝，生活幸福。节日开始这一天，人们黎明起床，洗16次手脸，然后拿有16股小钱凝成的线绳来礼拜罗奇密，先在这根线绳上打16个结，接着烧香点灯献花，再把这根线绳绑在自己右手上，开始讲述有关罗奇密的功德善行故事，这样持续16天。到第16天，人们进行沐浴，向罗奇密神像礼拜，把上述16股细线凝成的线绳从手上取下，放在神像前，再听有关罗奇密的功德故事。节日期间，人们只吃水果，过苦修生活。节日的最后一天，人们彻夜不眠，通宵庆祝。这个节日每年